0: 是历史同期第一啊，那么是常年同期降水量的两倍啊，所以刚刚过去这个月大家感觉一直都是在下雨。那么昨天的杭州呢，在看到了短暂的蓝天白云之后，下午开始啊，也是迎来新一轮的降水。今明两天呢，杭州将持续多阵雨、雷雨的天气，强对流天气还会频发，所以啊，特别是午后出门的话，咱们要注意一下。放眼全省的雨水这几天都十分的强势，随着这份九月降温大礼包的抵达，当然了，全省不少地方白天的最高温度将回到二字头了。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多云到阴，上午局部呢有短时的阵雨，下午到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二十。

七号线施工等原因，吴山广场开始呢离开了公众视线。2021年，吴山广场地下17地块被阿里巴巴旗下公司以2.83亿元竞得。2024年呢，华润集团加入，与阿里巴巴呢共同推进商业开发。然而呢，施工当中发现了百狮池遗址，考古工作随即开始，商业开发呢被彻底

丁俊晖、萧国栋等前辈坐镇。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如今的中国斯诺克不仅球员给力、球迷买账，还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庞大的赛事潜力，几大因素齐齐发力，正将这一番豪言加速变成现实。

0: 讯快跑，资讯快跑。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杭德世域铁路的新车亮相了，预计年底能够通车。那么今后从德清出发，40分钟就能够到达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
1: 今夏的这份清凉要和大家暂别了。杭州的6处防空洞纳凉点，今天。

0: 2025年的中报，宁波银行的净利同比增速都是回落至10%以下的。那么以宁波银行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来计算的话，其日均赚钱达到9150万元。当然了，有赚的也有亏的。上半年呢，有145只浙股亏损，亏损额超1亿元的有27只，其中的2家的亏损超过了10亿元，分别是天邦食品和 ST 南都。
1: 最近湖墅南路的新花中城大酒店暂时歇业了，有人感叹啊，见证了杭城餐饮业的兴衰，代表了一个餐饮时代的落幕。花中城这个开了32年的杭州老牌子是全关了吗？其实没有，暂时歇业的只是湖墅南路上的新花中城大酒店，青泰街上的花中城大酒店呢还开着，而且正在做一轮不小的调整。但是呢，花中城暂时歇业的消息让一个话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啊，杭州市民还去大酒楼吗？和花中城一样啊，许多老牌酒楼正在摸索转型之路当中。随着城市迅速发展，线下聚餐场景减少，外卖业务占比呢显著增加，与传统大空间

我老婆啊，就是你这个就是女同志啊，有时候这开对于汽车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就是粗枝大叶的。我老婆那天开 ET7 下地下车库，正常情况下你说地下车库是个坡道吧，对不对？下到最底下是个平路了嘛，坡道和平路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接触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大多数都刚好放个什么东西啊，放个减速带，是不是啊？很有很多地下车库这个地方刚好是个什么，是个排水渠，对了，排水渠上面盖了一个硬井盖，有窟窿眼的那个硬井盖可以往下漏水的，好嘛，

对了，排水渠上面盖了一个硬井盖，有窟窿眼的那个硬井盖可以往下漏水的，好嘛。我老婆干什么？下坡道不减速，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十几公里速度、二十公里速度就下去了。一下去，到后面那个轮胎一接触地面，一接触地面的时候，由于你下坡的冲击力比较大，悬架压缩，悬架压缩，车头就往下沉，车头往下沉，保险杠就触了地。它本来它不会，保险杠不会触到地的，你慢慢下，它不会触地的。一出了地，哭撑一下子，把保险杠前面的前唇给铲掉了，就前铲就直接给你铲没了嘛。我说你好好看看，你别把前面冷凝器给

0: 抓呀，我也没撞过呀，你看，这就是习惯的问题啊。那有些人他撞了，这下地下车库这磕了，他都不知道。你经常每天这样下地下车库，哭哧一下子，哭哧一下子，过减速带不减速，你悬架四轮定位数据不跑偏，这跟车子质量问题有什么关系？都跟你们的开车习惯有关系啊。有朋友说我没走过烂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0: 吃着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这个刚才在讲这个减速过减速带的这个事儿啊，视频直播上有老铁有个人朋友说飞哥你说的有点过了。其实大家知道那个这个车辆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啊？有朋友说是上马路牙子，其实还好，因为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大多数你不

刚好是这么个弧度，这个弧度刚好和你的轮胎的大小是相符的，就是你的轮胎刚好能被这个弧度给包住，这个时候你的轮胎拱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哎，你这个轮胎你看它这样滚滚滚滚滚滚到这里面，咣，这个地方有个边儿，咵，这个冲击力比直角的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没错，有朋友说就是轮这个坑的大小刚好和你的轮毂的弧度重叠了，它不是陡，是重叠了，就是这个坑的大小刚好把你的轮胎和轮毂的大小给包住，刚好包住，就扣住了。哎，没错，那这个冲击力是。

0: 你大家伙的活到个90，身体还硬邦邦的，那这不就是活法吗？你不要说啊，我买台车，但他那个车没坏，我这车怎么就坏了呢？你不要老想，当然有一部分是生产质量问题啊，很多是跟使用有关系的。来，陈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你好。
1: 我想说一下，我的那个是一个那个长安 UNI-WAY IDD， 或者是一代的。
0: 嗯、哦。
1: 然后骑车到现在出现了很多就是变速箱高温的一个问题，然后有两次都把我扔路上了。然后在
0: 是变速箱高温了。
1: 对对对，变速箱高温。
0: 变速箱怎么会高温的呢？你是激烈驾驶了吗？还是怎么着？
1: 没有，就正常行驶，就是发动机启动了，然后给油门，然后。

0: 故障。
1: 对呀、啊，这个我也是很不理解的这一个状况。然后它
0: 压差过大故障嘛，就只向电池包的压差过大，而且它会指向具体是哪个电池包的压差过大。
1: 对，然后就是头一天我检查了，他说我的电池压差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不属于我一个车单独是这个情况，我们有很多车主都是这种，他的变速箱高温以及更换动力电池。
0: 不是不是，兄弟，你故障。你故障现象也出现了，故障点他也给你找出来了，方案也有了，你要行车数据干什么？你要的是那个行车动作数据吗？
1: 对，
0: 要那个，
1: 因为我觉得这个
0: 不是要那个东西干啥？
1: 就
0: 行车动作数据是对你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些故障做判断，它是依据于你的工作原理和动作有关系的，你都找到是动力电池的压差过大，

0: 他自己踩油门，就自己转式往上走。当时是给我换了一个那个变速箱的一个阀体，然后换了过后，第二个月我在高速上行驶，就正常从那个往超车上变的时候，踩着踩着就直接没动力了。
1: 不是，我问的，你是发动机变速箱出现了高温保护的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他是怎么给你修的？哎呀，大哥，我刚才都批评你了，说问题抓重点，我问什么答什么，你不要我问什么答非所问。

0: 陡坡起步起不了步是什么意思？我这没听明白。
1: 就是说咱们正常的上那个车库
0: 啊，
1: 如果比较坡度比较陡的情况下，它限制功率在5000瓦就锁死了，功率不上，然后呢就停在中间，你油门踩到底它也是5000瓦，
0: 开不上去。
1: 对
0: 啊，你踩电门它也不往前走。
1: 我电门就踩到底，
0: 然后呢
1: 它就停在中间，有的时候你只要一松油门它立马溜车。
0: 啊，这什么？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你的视频了，等一下啊。
1: 对，
0: 哦，你是

0: 都是前驱的。
1: 啊，对呀、啊，那前驱嘛，那坡度一大了，它那重量压后轮上了，那前轮没附着力，它可不是挠嘛。
0: 对。
1: 那照你这个说法，如果说这样来看的话，这确实从逻辑程序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
0: 应该是我感觉哈，是应该是它的车辆的倾角大了以后呢，它就限制功率了。
1: 但是倾角大了限制功率的逻辑是在哪里呢？我这没想明白啊。
0: 所以说我向 4S 店反映，两个 4S 店都检查了，一个是贵阳的，一个是我们徐州的。然后呢，他们都是说向厂家反映，反映来反映去也没有见过。

0: 的这个玻璃上就行了嘛。啊，那个手机上啊，你下载个罗盘，就是那有坡度的，知道不？
1: 哦，
0: 这个地下车库，你找个这个地下车库最陡的那个位置，你把手机放那个平面上，它显示一个多少坡度，你一个截个图，拍个视频出来。找个手机，两个手机，有个手机，不是手机有那个下个软件都可以显示坡度的吗？
1: 嗯，
0: 你把那个手机放那个坡道上。
1: 啊，您只要这个坡度的角度是吧？
0: 哎，对对，我想知道这个坡度的大概是多少度。
1: 行，
0: 然后你先。

0: 这个售后告诉我说是厂家的针对这个问题，就只能是更换总成，不能维修了，你保险公司找的，
1: 不是，你先不要说售后，售后有他自己的逻辑，你得先给我视频看一下，我作为第三方我来判断一下这个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
0: 正在发送，稍等，
1: 多大的视频呢？多长时间的视频啊？
0: 23，我开始，
1: 23秒是吧？
0: 23秒，23秒，嗯，
1: 好，23秒我应该很快就能缓冲的出来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达到了，那平安不给你赔，那我帮你去找平安去嘛，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0: 找就行了，
1: 啊，
0: 明白吗？
1: 好好，
0: 厂家盖个章啊，厂家，
1: 嗯，
0: 不是门店啊。
1: 好好好，
0: 啊好，
1: 嗯嗯嗯，好，
0: 尽快要啊，嗯。来，有请张小姐，张小姐你好。
2: 嗯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
2: 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孩子7月20日就是发生了单向事故，开的是奥迪 A6， 然后是。就是当场就是车翻了嘛，然后人就没了，然后现在是处理到这个帽子叔叔就是给了我们刚才就是车辆进行了一个鉴定，鉴定报告里面的这些数据我也发上来了，我们想他读取的是一个气囊模块的这些数据，但是这个数据里面我们也看不懂到底

0: 撞击翻车的视频，你这个没有是吧？
1: 这个视频好像是就是翻车的视频。
0: 啊，您发了几个视频呢？
1: 我发了一个视频，里面就是有翻车的一个视频。
0: 等一下，
1: 这个视频里面就有翻车的。
0: 这个视频当中我没有看到它有翻车啊。
1: 没有看到翻车。
0: 哦，我放大了看一下，等一下啊。

0: 好不好？
1: 好的，万分感谢你，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真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车子有没有故障，所以想维权都非常的难。
0: 车子有没有故障呢？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下结论。哪怕我看了你的数据呢，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下结论。但是至少我看完这个数据之后，我应该能够大概的跟你说一下，当时他是怎么在操作这台车辆的，当时过程大概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应该可以的。
1: 好，
0: 好不好？
1: 那
0: 你给我点时间，我下了节目之后看你这个数据。
1: 好的。
0: 你把所有能够有的资料，你都能够给我的，就用照片或者说视频的形式都发过来，好不好？我能看得到的。
1: 好的，谢谢。
0: 好，您节哀，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感谢王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

发动机转速从3700转降到2600转。在碰撞前的1.5秒，防抱死系统开始激活了。那防抱死系统激活就代表着刹车力度足够大，或者滑移率过高。那车速是怎么开到148公里的？这个当然，我现在节目当中这个东西，我分析这个东西得几个小时，甚至得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分析得出来。这个我节目当中只能说粗略的说一说这个情况啊。有朋友说，那肯定是超速了，那这一定是人的缘故，不一定，不能完全这样说啊。就是他为什么超速了？

挖泡沫水。这个时候呢，老师傅贴的那个泡沫水，老师傅用的时候泡沫水不用很多，一点点泡沫水他就能贴好。但是如果说是学徒工，他贴不好的时候，他泡沫水会喷很多。下面一般来说，在那个玻璃的最下方，在仪表盘的内侧，他会放一个毛巾，防止那个水流下去吸住。如果说这些防护措施他没做好，水流到底下，底下就是线束和电脑板。因为为什么说怀疑是贴膜进水所导致的？因为你的中控和你的仪表虽然说都是显示系统，但是它有两

0: 盘轮子慢了半拍才转进去。
1: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也不
0: 怎么可能呢，兄弟，我就问你，我拉着你的手握了握，晃了晃你的手，隔了半分钟你的胳膊才开始动，怎么可能呢？胳膊跟你的手跟胳膊是个连接的，怎么可能呢？只有线控转向会有你那种情况，线控转向也都双路备份的，也不可能有你那种情况，除非你的轮子断开了，你轮子跟拉杆断开了，就是解耦了，我们专业的叫解耦了，方向机方向盘到轮子解耦了，断了，至于是哪儿断了我不知道，才会出现你方向盘一打动得了，轮子过了半天。

0: 好的，还有就是我想问您一下，就是他马上就要过来拖了，然后这个我需要全程跟着吗？不需要，你要想跟着你可以跟，但我觉得不需要。行行，好的，好，感谢，再见。那个卞甲，那个人电话还连不连了？
1: 不是那个，就是新锐的那个。对，我还要连一下的呀。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来，谢先生您好。
2: 喂，飞哥能听着吗？
0: 哎，能听到，你说。
2: 就是我是一个啥时候订的车忘了，25号在河北沧州提的理想i6，然后从沧州开回来。上周日的时候开车。 正常行驶在路上，然后突然屏幕上显示加速性能受。
0: 那这样啊，那个谢谢。

0: 能理解这意思吧？
1: 理解。
0: 我马上过渡一下半点报时啊，半点报时我再花个几分钟跟你说说完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
0: 来，飞先生还在哈？
1: 在的。
0: 那个，他在第18页和19页交界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事儿给你说了一下，就是你当时的车速是207公里，最高达到207公里。

0: 你当时是没有踩刹车的，对不对？那么制动踏板也没有被踩下，所以说在零秒的时候它的这个油门踏板是 61%， 也就是说油门只踩了一半多，这说明油门踏板是处于踩下状态的。那你脚嘛，要么在油门踏板上，要么就在刹车踏板上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节气门开合度是99，这个是咱们的比例的这个质疑，还是需要你去解释，让他解释的啊。他说的节气门是对应的是全开状态，对应的发动机转速是4800转，

也会取消，你突然间点刹车了它也会取消，防滑系统开始工作了，有可能这个巡航定速也会取消啊，就是发动机转速达到最高转速了它也可能会取消，就是取消巡航定速导致巡航定速出现这个命令关闭指令有很多种原因。所以他解释了说后面的巡航定速状态是在负五秒的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是处于开启未激活啊，之后一直处于命令关闭。但是这件事呢，我觉得你还是在法庭上打官司的时候还是要让他们解释一下，

0: 也就是说这个报告有几个疑点，你重点记录一下啊。
1: 好嘞。
0: 你这台车型，星瑞的这台车型是 1.5T 的还是 2.0T 的？
1: 1.5T。
0: 好，问题来了，这份报告当中给你说的你的车速最高达到了多少？
1: 207。
0: 207公里，对不对？
1: 对。
0: 好，星瑞这台车型在工信部报备的最高时速

0: 四个引脚线，把这四个针脚分别引出来，这四根线必须是不同的颜色，比如说一号针脚蓝色，二号针脚黄色，三号针脚绿色，四号针脚白色，懂吗？
1: 懂。
0: 然后分别去测这个四个针脚的电阻值，这个报告当中给你测了，第一张照片只看他按下了这个触发开关，他根本没有看他拿万用表去捅哪个针脚，这张照片拍的不规范，它显示 0.04， 这个电阻值非常小，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是通路状态。第二张照片看到他拿万用表戳到这个针脚里面去了，但是是戳的哪个针脚根本不知道，但搞笑的是万用表的另外一个负极针脚放在旁边桌子上的，它显示这个万用表电阻值是1欧姆，就是无限大。

到这样的，就是撞到这样的程度的前提下，双闪灯要自动亮起的。你看看他给您的那个 EDR 的报告当中，它的亮的是什么灯？转向灯，左转。当然，可能是发生碰撞的时候，你不小心拨到了这个挡杆啊，拨到了挡杆。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拜托了
1: 老司机。
0: 怎么你今天怎么跟我穿情侣装啊？怎么穿一个色儿的衣服啊？这难得能撞色儿吗？
1: 我这个灰色的。
0: 哦，你这是灰色的。
1: 嗯，
0: 在这个镜头里面拍出来也是白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像现在有些人呢
1: 啊，
0: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1: 啊。的确

0: 这个说王先生您好。
1: 你好啊。
0: 啊，恭喜你啊，不对，不说错了。这个您这个激光雷达啊，在这个国家质检总局我们备案召回范围当中。
1: 对对对。
0: 啊，您这个有时间来给你召回更换一下激光雷达。
1: 获得了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好机会。买一台车赠送一次更换激光雷达的机会，
0: 这买一送一，这不好。
1: 哎，你看
0: 啊，
1: 耐不耐用啊？
0: 对对，我当时还跟他们那个厂家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呢。
1: 是啊，
0: 我说要么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一下
1: 啊？
0: 我给你拍一个什么激光雷达更换的这个教学视频。
1: 教学视频？
0: 哎，他们说了，
1: 嗯，
0: 汪老师这东西还是别拍了吧，低调好。哦、
1: 怕引发舆情
0: 啊，怕引发舆情。
1: 那的确，
0: 是不是啊？你看不耐用了，
1: 大众不耐用啊。
0: 还有什么？
1: 你开着开着车头吧唧
0: 断脚了。
1: 哎。

0: 还能买吗？
1: 你看现在买个新能源车啊啊，开在路上有些不小心，
2: 是啊，
1: 扑哧一下子，哎，着了。
0: 比那些还厉害。
1: 哎，以前嘛，你说还救得过来，哎，是不是？现在几分钟
0: 跑都来不及，
1: 给你烧成壳了。你说这大宗商品、耐用商品，这还耐用吗？
0: 不耐用啊，
1: 不耐用啊。

0: 是吧？
1: 大半年就换一代，就出个新款。
0: 哎呦，
1: 你受不受得了吧？
0: 这个太厉害了。
1: 你说你耐用吧？
0: 嗯，
1: 你刚买的，这一年。
0: 对，
1: 就像你说说，哎，曲爷
0: 啊，
1: 你今天晚上娶新媳妇儿。
0: 娶新媳妇儿，过一年，
1: 被窝都还没热凉凉透呢，都还热乎着呢。
0: 哎呦，
1: 过时了。你这过时了，你这。
0: 哈哈哈。
1: 啊、
0: 哦，那我肯定受不了，
1: 你肯定受不了啊！
0: 那我肯定受不了，
1: 是不是、啊？
0: 怪不得消费者义愤填膺呢。
1: 那受不了你怎么办呢？
0: 啊，怎么办？
1: 你就去洗脚了吗？
0: 那也不行
1: 啊，
0: 那是

0: 车上干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屏幕，啊，用这个很多控制功能，原来实体按键的全都没了，
1: 都可以了。
0: 现在更有甚者，车企，连挂挡挡杆都给你省掉，都让你在屏幕上用。还好，
1: 哎，仪表盘都没有。
0: 我看了前两天，我们又出了个法规，
1: 有新标准出来了。
0: 新标准出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轻轻划到电线面，你的形状与每秒回忆气息间，我灵魂依然浸泡在彼此呼吸之间。

0: 情怀风骨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

轻松，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I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像无法愈合。如果爱是场考试，你一定不及格。I don't need you， 离开你立刻。就算我有半颗心脏，你也伤透了及格。

0: 也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

0: 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
3: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与诸暨人自己的篮球联赛西施村比A火爆异常。 今年全市共有348支村级球队，5000多名的运动员 完成了882场较量， 是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

0: 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3: 大家好，我是东方。中国斯诺克迎来了又一历史性时刻，随着

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真的很喜欢你，像阵雨下到了南极。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

着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

0: 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康纳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0: 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

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吃到了六天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心。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

0: 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2014年，在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位会主席范马主席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2014年，
0: 在 FM 996.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

0: 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我们以二位为主席上马升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2014年，
0: 在 FM996.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

到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创马然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

次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克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卡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
2: 商996，凌晨3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

0: 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范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
4: 传销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

FM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康纳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像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三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昨天杭州的天气啊，整体还是不错的啊，特别是晚霞也比较美啊。但是省内其他地方呢，昨天午后开始啊，雨势呢就再度的铺展，大半的省区落入到了雨水的版图，部分地区啊更是下得酣畅淋漓啊。在雨水的持续压制之下呢，全省的气温倒是低调了不少。浙南和沿海地区最高温度多在26度到30度之间，其中温州的泰顺以25.5

0: 让乘客在乘车途中告别出行电量焦虑。此外呢，车门顶部高清的 LCD 显示屏实时的滚动播报站点信息、垂梯出口、卫生间位置等一些服务信息，乘客呢可以提前知晓，
1: 非常的贴心和实用啊。
0: 那根据介绍呢，等到试运行结束之后，还将进行开通运营前的安全评估。那预计呢，2026年底建成通车，投入使用后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到时候呢，从德清的主城区到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可实现大约40分钟直达，无需换乘。开通运营之后呢，杭德世域铁路将采取公交化运行，大概8到10分钟发一班车，
1: 还是很方便的。
0: 那票价方面呢，从德清的高铁站到黄龙体育中心，全程预计呢在10元左右。把梦揉碎，敲在。

0: 并赴日本备战参赛。那么亚运足球项目男子参赛球员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也就是 U23、每队呢允许有3名超龄的球员。那么这次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选了大名单，而浙江绿城队2名球员榜上有名。王玉栋本赛季已经取得了8球6个助攻，是浙江队锋线上的一把利刃。后防大将刘浩帆则是球队本赛季防线上的主力球员。亚运会男足的比赛呢，将于9月15号正式开赛。根据此前的抽签呢，中国队的同组对手包括了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昨天呢正式发布了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介绍呢，该计划是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2026

0: 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牛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这两天孩子们是重返校园了，那要回去的话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开学第一课啊等一些新鲜的内容呢？8月31号，杭州多所中小学就迎来了秋季的报到日。与往年不同啊，今年的开学日呢，更像是一场关于开学第一课的想象力竞赛。机器狗在操场撒欢，还有液氮的凉物漫过讲台，孩子们抱着荷兰猪进校园。

到90%，确保全市每个街道或者乡镇低龄化的托幼班的幼儿园需要尽量的开班，虚开尽开。

0: 紧急人道救援援助的物资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了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1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0: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

客舱座位上的照片呢，随即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围观。还有网友晒出了自己携带玩偶已经乘机35次的经历，其中8次是为玩偶单独购票的，主要往返于成都和上海。那么对此呢，不少的网友就好奇了，说玩偶真的能够买票占座位吗？那么记者走访了杭州机场啊，地勤部的值班主任吴小燕就坦言了，用玩偶办理占座目前呢还没有遇到，但是乐器占座呢并不少见啊，旅客觉得比较贵重的东西他们都会啊买单独的座位票，乐器呢相对来说呢碰到的就多一些，还有就是易碎的花瓶之类的。吴主任进一步解释啊，实际上办理当中啊，像小提琴大提琴占座位的最多，而占座行李呢一般是安排靠窗的位置，旅客坐在中间啊，像艺考或者大型比赛的时候，这类行李啊就

价格上呢，占座行李按照该旅客旅行客票同等票价计算，并且呢收取费用，免收税费，包括基建费、燃油费等等。不过呢，额外座位不提供额外行李额、里程或者是客舱服务，座位号呢由值机柜台安排。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一人购买多张机票，务必提前的与航司沟通，否则呢值机时同一证件只能办理一张登机牌，其余客票呢可能被视为是误机处理。

0: 清进行了一番体验。踏入到这个列车的车厢，黄色的主色调和杭州地铁十号线列车是基本一致的。那车厢内部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宽敞通透啊，整洁明亮。那么由于线路有部分的高架站，列车的车门采用了落地式的超大玻璃设计，车窗尺寸是远超常规的市域列车，充足的自然光也是洒满了整个车厢空间，整体通透感十足。那么记者体验乘坐的这一段呢，正好又经过了两个高架站，那么适宜观赏沿线窗外不错的风景。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车厢内部设计啊，藏着不少人性化的细节。每排座椅后侧的都配置了有 USB Type-C 双接口，满足乘客手机、平板等设备途中应急充电的需求。在靠近车厢连接处还设置了无线充电区，让乘客呢在乘车途中告别出行电量焦虑。
0: 这个是大家出行最为需要的一个功能了啊。
1: 那此外呢，车